0: 早上九点。2035年土著经济转型计划落实进度达到68.55%。我国放眼在2028年世界技能大赛夺下首面金牌。特朗普否认提议放宽对伊朗的制裁，换取在核问题上让步。Salam alaikum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副首相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达多随阿马扎亚密蒂指出，截至8月31号，2035年土著经济转型计划落实进度已经达到68.55%。他在脸书发文说，该部及相关机构已经推动628项发展计划，其中214项已经完成，另外有318项正处于实施阶段。阿巴扎伊提到，土著经济转型计划的成效最终要看土著在经济拥有权、掌控力和竞争力方面取得多大提升，同时确保每项落实的政策能够为人民和国家带来最大的利益。马来西亚放眼在2028年日本爱知世界技能大赛夺下我国首面世界技能大赛金牌。2026年上海世界技能大赛，马来西亚代表团领队兼公共工程部副部长达多随阿玛马萨指出，我国将在下一届大赛扩大国家代表团的参赛范围，目标是参加64个竞赛技能项目中的最少32项，也就是一半的项目。他说，筹备工作必须从现在开始，因为参赛选手需要先参加国家、东协及亚洲级别的比赛，累积经验后才能站上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我国在今年举行的2026年上海世界技能大赛中夺得1枚铜牌以及13枚卓越表现奖章。首相达多随 M. Ibrahim 在脸书发文祝贺22名参赛青年。首相在贴文指出，这是我国自1995年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取得的最佳成绩。参赛青年的成就展现了技职教育与培训的实力和技能，为马来西亚争光。通讯公司和移动网络运营商受促进一步加强民众的数码素养，协助遏制诈骗等罪案。通讯部长达多法米法热指出，业者可以通过全国各地的国家资讯传播中心网络，加强社区对数码安全的认识。他说，除了加强监管和防止网络遭到滥用，民众自己也要掌握基本的数码安全知识，提高警惕，才能够降低受骗的风险。截至今天早上8点21分，全国共有27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网站的数据，砂拉越西连的指数最高达到174点，其次是柔佛巴西古当169点，柔佛拉庆168点。吉达古邦巴素日前通报一宗狂犬病死亡病例，吉达兽医局提醒民众不要擅自处理疑似感染狂犬病的动物，尤其是野狗，采取的行动包括捕捉、棒打或杀害。州兽医局卫生组主任乌米苏米拉苏拉亚莫马朱哈指出，民众一旦发现疑似感染狂犬病的动物，必须立即向有关当局投报。他解释，狂犬病可以通过受感染动物的唾液、血液或咬伤传播，即使只是小伤口，也可能面对感染风险。早前因吉隆坡垂直城市项目接受调查的联邦土地发展局投资机构前首席执行员，今天将在吉隆坡地庭面控。反贪委员会主席达多随阿布杜哈林阿曼日前透露，该前首席执行员将面对2项刑事法典第417条文的控状。此外，另一名联邦土地发展局前总经理也将面对一项刑事法典第420条文控状，预计将在这个星期三被控上庭。吉隆坡垂直城市案是反贪会针对联邦土地发展局以及联邦土地发展局投资机构展开的7项调查之一，其中包括6项新调查以及1项旧案调查。
1: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眼疾、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挫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0: 来关注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提议放宽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伊朗资金，以换取德黑兰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特朗普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一家新闻网站发布的相关报道，并要求有关网站撤回所谓的假新闻。伊朗官员上星期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期间表示，只要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就会在七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另外，特朗普说，美国官员在当地星期一与寻求结束美国对伊朗战事的斡旋方交谈。他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在他看来，无论是以任何形式，美国都会赢，这场战事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还说，汽油价格将在美国打胜仗后大幅下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代表团和卡达尔斡旋方星期在纽约会面，讨论了如何为满足伊朗对美谈判条件铺路。阿拉格奇说，他们提出了一些想法以及进行了讨论，他们将再次把讨论后的结果传达给美方，之后美方的最终回应将转达给伊朗，他希望最迟明天能够收到。阿拉格奇表示，鉴于伊朗已经提出了相关方案，双方的信息往来变得更加认真。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7号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会晤。随行人员包括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局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总理军事秘书以及国家安全总局安全部门负责人等高级官员。此外，内塔尼亚胡的妻子也随行前往。以总理办公室表示，辛贝特已经向以色列军事审查机构正式提出投诉，要求对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采取法律行动，理由是该媒体提前泄露了内塔尼亚胡的阿联酋之行，对内塔尼亚胡等人的安全构成了风险。欧盟星期一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国防部长会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以及黑海都是重要海上通道，欧盟需要为红海护航行动增派更多力量，以加强海上安全。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事方面，部分成员国呼吁提前拨付欧盟援助贷款中原定在2027年发放的部分款项，以帮助乌克兰应对目前的资金短缺。不过报道指出，成员国这次没有就从各国库存中调拨爱国者防空导弹给乌克兰一事达成协议。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8号宣布，自10月15号起，新巴拿马型船闸每日通航预约名额将会由9个增至10个，到时运河每日通航预约名额总数将会由32个增至33个。运河管理局说，即日起，新巴拿马型船闸船舶最大吃水深度由 14.63 米提高至 14.94 米。这次调整主要是基于近期运河流域降雨有所增加，船闸节水措施取得成效，以及加通湖当前和预计水位状况。英国警方逮捕五名涉嫌企图在一处驻有美军的空军基地发动炸弹袭击的男子后，英国首相伯纳姆星期一接受伦敦广播电台访问时表示，他将在当天教职时候主持眼镜蛇紧急会议，以全面掌握目前的事态发展。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2035年土著经济转型计划落实进度达到 68.55%。 我国放眼在2028年世界技能大赛夺下首面金牌。 特朗普否认提议放宽对伊朗的制裁，换取在核问题上让步。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你的凉拌，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1: 1965年的今天，韩国总理丁一铨对我国展开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雪兰莪苏邦机场以鸣放19响礼炮的隆重仪式迎接他的来到。时任首相东哥阿多拉玛亲自前往迎接，随行的还有韩国驻马大使崔圭夏以及马来西亚驻韩大使 Dato Ismail B. Yusuf。这次礼节性访问是为了签署马来西亚与韩国之间的文化协定，并进一步巩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此外，两国领导人也在会晤中坚定地重申，共同保持警惕，以防范共产主义的势力。
0: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2: 哭过就好了，什么都会好的。
3: 如果你伤心就大哭一场吧，哭过就好了，哭过以后我会为你送上满满的祝福，因为我对你的爱一直存在。我是你的好朋友好知己梁文音。
2: 爱一直存在，
4: 只有一条路不能选择，那就是放弃的路；只有一条路不能拒绝，那就是成长。

0: 考生们请注意，提前做好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灾害情况。目前厄尔尼诺现象正处于中等程度，预计至少会持续到明年。根据最新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今年九月至明年四月期间变得越来越强，甚至增加到超级强的程度。虽然公共考试期间发生水灾的风险较低，但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注意淹埋、炎热天气以及水源不足等等情况。想了解最新的灾害资讯，可以浏览国家灾害管理机构 NAMA 官方网站 nama.gov.my。 请照顾好自身安全与健康，同时提高警觉，时刻留意周遭环境。
1: Bro， 走了，去吃饭。
2: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1: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2: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1: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2: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1: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3: Saba VFM， 你的良

Assalam Malaysia Madani， 大家早上好呀！时间呢已经来到早上9:18了，欢迎你收听今天 Sabah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生活嘛，总是有顺心的事情，当然也会有让人翻白眼的事。开心的事呢，我们就记住；不开心的呢，就放过自己。今天不跟别人比较，不为难自己，把该做好的事情做好，剩下的呢，明天再说。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尹璇 Connie。 是的，今天依然有尹璇在这里呢，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12:00哦。所以也期待你能够留守在收音机旁陪伴着我哦。让我们一起呢，就是度过一个美好的周二吧。这个时候我们就先来听听这首歌曲咯，为您送上希林娜依高的这首《静寂中孤生的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世界那么大，不必走得太快。让我们一步一脚印，用耳朵去看看这个世界，听见城市的温度，听见人心的故事，也听见生活里的风景。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让影璇 Connie 陪你一步一脚印。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是的，时间呢很快呢，已经来到早上9:27了。那我们今天有声茶馆的节目单元呢，同样在第一小时的时候呢，是会为大家带来天气预测以及报章上的新闻摘要的。然后呢，进入到第二个小时，今天是周二嘛，所以呢，有的就是这个一步一脚印。今天一步一脚印呢，我们依然是做一个心理测验，但是呢，这个心理测验呢比较特别，它的有点长哦，不像之前的选择，就是选择四个选一个啊，五个选一个。那今天是有几道题，然后呢，根据你选的这个题目里面的 A、B、C、D 的数量呢，来推测出你是一个怎么样的。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测试的内容就是说你适合哪一种旅行方式，所以待会儿我们就一起来玩一玩咯。那最后一个小时呢，少不了的就是旧曲重温的时段，也希望今天为您准备的旧曲你会喜欢。好，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就来听听侯明昊的这首歌曲《若你的世界没有暖阳》，待会儿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天气预测。

0: 管您需要获取最新的灾害资讯或有任何相关疑问，欢迎联系十八州灾难控制中心 SDCC， 中心全天24小时运作。您可以拨打热线或通过 WhatsApp 联系，联系电话是0883694003。再提醒一次，十八州灾难控制中心 SDCC 的联系电话是0883694003，0883694003。
1: 总有一首歌藏着你不敢说的话，总有一段旋律想送给远方的他。
2: 星期三上午10:15，有声茶馆点唱机，拨通电话，让你的心意在电波里准时送达。
3: 沙巴 VFM 始终如一的凉拌。

预测喽，上午的时候呢，西海岸局部有雨，古达局部有阵雨。那闽内陆山打根及斗湖的话呢，属于天气良好。下午的时候，古达及山打根局部有雷雨，西海岸及内陆是局部有雷阵雨，那闽局部有阵雨。斗湖的话呢，属于天气良好。到了晚上的时候，山打根局部有雷阵雨，内陆古达及斗湖是局部有雨，那闽呢局部有阵雨，西海岸呢则是属于天气良好。而温度方面呢，最高摄氏度是35度，最低摄氏度是22度的。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所以看来今天依然是雨天的一天哈。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是住在低洼疫区的朋友啊，还有就是看到这个下雨的情况啊，就是一直延续的话呢，出门的话，在路上的话，都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咯。好，9:39为您送上陈默绅士的这首歌《偷偷爱你》。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是的，9:46，我们这个时候呢，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报章摘要的。那在9月29号的今天呢，我们看到的首先呢，第一则消息呢，就是说到前首相敦马哈迪夫人敦西迪哈斯玛呢，一生就在昨天呢逝世，享年100岁的。那根据马哈迪新闻秘书苏菲优索夫在媒体群组呢证实，西迪哈斯玛呢是于昨早9:20在国家心脏中心呢逝世的。好，那我们就换个焦点，看到就是说到为纪念丹斯里张家杰对古达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古达益达路正式易名为张家杰路，成为当地一项具有历史性的道路命名。然后我们再来看到，就是昨日呢中午开始的连绵倾盆大雨的来袭呢，沙巴西海岸石邦加亚庇工业园达利布路段等地呢，就是顿时出现大片的积水，严重影响各地交通，多地路口可见严重的积水，也促使呢许多车辆冒险强闯淹水道路而抛锚的。因为呢多地闪电积水，民防局也迅速派出数人到数个水灾热点呢检查，采取行动，然后援助受灾的民众。那当局呢也投入了足够的人力及救援的资产，应对天气不稳定可能引发的突发情况。当局呢也呼吁民众，若发生紧急情况，立即拨打999紧急热线求助的。好，那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9:48了。我们今天有声茶馆第一小时的节目单元呢，到这里要告一个小段落了。待会儿呢，在10点的时候，将准时为您带来的是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就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喽。这个时候为您送上薛之谦的歌声《湖泊》。我们下个小时见。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水是维持身体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般建议每天喝6至8杯水，不过实际的饮水量也要根据个人的活动量和身体需要来调整。但是你知道吗？水喝得太多也未必是好事，短时间内大量饮水可能造成水中毒，影响体内水分与电解质的平衡，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所以喝水并非越多越好，适量才是关键，让身体告诉你需要多少水，适时补充，适量饮水，喝出健康，也喝出好状态。

As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好，是十八 VFM， 今天是王二二温热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评测蔡杰奇，首先是新闻提要。少壮外套吞 Doctor City Hashma 街离世，市会组织在十八大学设立年初强翻约切合作中心。赵政府希望要见到著名壮亚科学、科技、工程同数学 STEM， 以下是新闻内容。受七部长的独特瑞彭里马哈吉吉诺对前首相吞 Dr. Mahathir Mohamad 夫人吞 Dr. Siti Hasma Mohamad Ali 盖里舍向吞 Dr. Mahathir 同家界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其讲吞 Dr. Siti Hasma 盖里希是一则基泰盖损失，不但是吞 Dr. Mahathir 同家人为后难过，前马来西亚人民也一样感到悲痛。其讲已故吞 Dr. Siti Hasma 是一位少年尊敬的人物，其对吉家界贡献同付出，以切是前马人民界榜样。其也希望吞 Dr. Siti Hasma 省前界工作同奉献，研究软件并替家铭记，继续成为下一代界启发。其祈求真主怜悯吞 Dr. Siti Hasma 界灵魂，宽恕家界一切过错，让其同虔诚善良界人同齐。吞 Dr. Siti Hasma 是在前半日早上在吉家心创中心过身，享年一百岁，为下切命祝意。世界卫生组织在沙巴大学设立年初强翻约切合作中心，对沙巴同旺泽吉家来讲都是一则后冲腰界善兆。少切部长特独舍里彭里马哈吉吉诺讲，亚之面海沙巴大学在约切研究方面，特别是在诺斯约人从界专业得到海嘅资界认可。其喺在出切该中心界海幕仪式上支持时，咁样表示。家界降教由少壮数处理部长特独自责曼德拉马拉坤推脱。其讲虽然马来西亚在控制同消除约切方面已经取得后台进展，但是诺斯约人从已经限期一则后台界挑战。由于家界传播牵涉到人、马料、螨虫及环境，情况比较复杂，所以天爱多干斜下。也保驾做好检查、研究、空门，同时还爱用同一扎健康界理念卡铺门，而且合作增值。沙巴州政府希望要见到著名壮亚科学、科技、工程同数学 STEM， 运用增量倡导高价值行业，保驾石油同天然气两位界创业机会。副少切部长特独舍里彭里马马斯蒂曼俊讲，业调行业界工作机会好多，而且对于技术界人工来讲，就业也相当不错。所以州政府会继续支持加强 STEM 教育界计划，还要积极教育培训 TVET 以及各种培训课程，让更多本地人才有机会进入业调行业。其讲州政府界长远目标是爱培养出一批高技能界人才，来支撑沙巴界经济发展。其喺在阿比会2026年 STEM Forward 计划主持闭幕时，咁样表示：沙巴州政府承诺打造一座温天负担得起，而且有远见界人员两位，以便长期支撑沙巴界繁衍发展。少壮数处理部长达到 Johnston 邦奎表示，有后继人员强烟，不但能吸引投资，还能带来更多创业机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其讲州政府在2023年热烈建造陆上天然气强烟界减干强，接近在2024年热烈要建造天烈同可再生能源界减干强。其强调，也是一则策略性界基础，让沙巴更有能力持家确定未来界能源朝向。因此，沙巴能源委员会有责任确保一则两位要设施安全，要远线界发展，同时也爱包装消费者界权益。而
与此同时，沙巴在加强令人系统界冤先防面刺敌海良后战争，平均田厅指数明显减受害，而且令人储批容量也一来一旧。沙巴令人会员会召切接行人达到 Insignor Abdul Nasser Abdul Wahid 讲，平均田厅指数从2023年计598分钟，降到今年直至前日计226分钟。同时令人储批率也从2024年计8%提高到今年8月计19%，而嘅到年大可以达到26%。其讲嘅屌线节都符合2024年沙巴令人路线图而总体规划计方向。保健爱将发展来源多元化，还要抗体扩制省令人。其中一只主要目标就系爱确保在2030年组成实现100%。向其天气化副少切部长得到 Ewan Benedict 表示，沙巴建制发展技巧属下界通信公司 SCOM 可以跟通信公司入驻同苏联界合作，而且将沙巴界数码基建做得更大更广。其讲作为朝鲜附界简联公司 SCOM 界业务超系将发展计划变成前瞻联央人民同商家消费界天线设施，比如普设钢琴改善体疗里面界网络信号，加强主要网络连接，还要建其他界天线设施。其在 SCOM 策略合作签约二次双降 SCOM 同沙巴嘅智慧政中心、槟榔榜 ITCC、凯业酒店，还有 U Mobile 合作，指明去政府公署同苏联界联销，系可以将充电体系界网络较好计。另外，沙巴建设发展技巧组织达到马斯翁班纳强调 ，SCOM 会继续加强其作为沙巴天线两域新科技两条洋街角色。今日重报新闻提要：少壮爱偷吞 Doctor City 哈斯马街离社，市会组织在沙巴大学设立年初强翻约切合作中心。朝鲜府希望要见到著名壮阿科学、科技、工程同数学 STEM。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尽头。
1: 你的难过我来分担，你的快乐我来分享。沙巴 VFM， 你的凉拌
2: 有声茶馆。
3: 不管雨下多久，彩虹总会出现。不管你有多难过，始终要相信幸福就在不远处等你。

0: 健康需要多一份保护。阴霾来袭，请做好以下防护：一、让孩子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户外活动；二、注意个人卫生，勤洗脸；三、外出时戴好口罩，做好呼吸防护；四、多喝白开水，补充水分；五、备足孩子所需的药物。家长也需要密切关注孩子的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气喘等等症状，应立即到邻近的医院或诊所就医。阴霾期间做好防护，守健康，多一份细心，多一份保护，让我们共同做好防护，安心度过阴霾天气。
1: Bro， 走了，去吃饭。
2: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1: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2: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1: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2: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1: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0: 撒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影神 Connie。
0: 这段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上午10:18了。撒宝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很快呢，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了。待会儿呢，我们在10:30左右呢，将会准时呢为您带来是今天的一步一脚印。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呢来玩一个旅行的心理测验特别篇哈。那你适合哪一种旅行方式呢？这个呢就是我们待会儿要玩的这个心理测试的最终的一个就是要测出你到底是适合哪一种旅行的方式，所以请大家敬请留意咯，敬请留守在 Sabo VFM 有声茶馆的频道上。我们这个时候就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 SHE 的歌声《不想长大》。

0: 世界那么大，不必走得太快。让我们一步一脚印，用耳朵去看看这个世界，听见城市的温度，听见人心的故事，也听见生活里的风景。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让影璇 Connie 陪你一步一脚印。
1: 是的，每一步都有风景，每一段旅程都有故事。欢迎收听一步一脚印。今天呢，我们暂时呢不赶着去任何的地方，就来玩一个轻松的旅行心理小测试。那旅行的时候呢，有人一定要把行程安排得清清楚楚，有人却觉得说，哎呀，不用安排了啦，到时再说。那有的人呢，到了一个地方，最喜欢呢是逛市场，走小巷，认识当地人的生活。也有人觉得去哪里其实都不重要，跟谁去才是重要的。那么你是哪一种旅人呢？今天呢，我们就用8道题看看你比较接近哪一种旅行方式。那请大家准备一张纸，或者是直接拿手机呢记下来，因为每一题都有4个选项，就是 ABCD。 那不要想太久哦，选最接近自己的答案。最后来看一看哪一个英文字母出现最多，那就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就开始咯。第一题呢，就是问到，终于有几天的假期，突然朋友问你说，哎，要不要一起去旅行？你的第一个反应是 A， 可以，不过你先告诉我去哪里，去几天，预算多少。 B， 好啊，先答应，其他的慢慢说。 C， 去哪里，那里有什么特别的文化或地方可以看看。 D， 还有谁一起去，如果大家合得来我就去。Okay， 4个选项你选好了吗？请记下你的答案哦。那我们就进入到第二题。第二题呢，

就行，其他的到了再决定。 C 会开始找当地的市场、老街、小店、博物馆，或者是比较少游客去的地方。而选择 D 的话呢，就是开始问同行的人，大家想吃什么啊，去哪里啊，怎样安排比较开心。所以这个就是 ABCD， 哪一个比较接近你心里的想法呢？就赶紧把它写下来咯。那准备第三道题，那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突然有半天的空档，你最想 A 看看附近还有什么景点，顺便安排进去， B 随便走，看到什么有趣就去什么地方， C 去当地的社区、市场或者是老街慢慢看，而 D 找个舒服的地方跟同行人呢一起吃东西、聊天、休息。好，这个就是第三题的 ABCD。 然后第四题，旅途中呢突然下起了大雨，原本的户外行程去不了了，你会 A 马上打开备用行程换去室内景点， B 没关系，看看雨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去， C 找一家当地小店坐下来，顺便观察这里的人怎么生活， D 大家不要淋湿最重要，找个地方坐下来一起吃个东西，选择像你的那个答案咯。这个就是 ABCD， 那是第四题哈，接下来是第五题咯。那朋友就告诉你说，这里呢有一个超级有名的景点一定要去，可是你其实没什么兴趣，那你会怎么选呢？ A 哎呀，既然来了还是去吧，至少完成一个代表性的景点。 B 看当天的心情咯，有时间就去，没有呢也无所谓。 C 不一定，我宁愿把时间留给真正感兴趣的地方。 D 那就看同行的人，如果大家都想去，我也可以一起去。好，这个就是 ABCD 第五题的这个选项哈，第六题了哈。那旅行回来以后呢，你最容易记住的是什么？ A 去过那些地方完成了哪些的行程， B 到那临时发生完全没有计划过的事情， C 某一条街、某家小店、当地人的生活或者是文化， D 大家一起笑、一起吃饭、一起经历的事情。啊，答案是越来越明显咯。那先不要算这个有多少个 ABCD 哈，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两题。那准备第七题的话呢，就是如果给你一天完全自由的旅行时间，你最喜欢哪一种安排？ A 把几个一直想去的地方一次走完， B 不要安排行程，走到哪里算哪里。C 的话呢，只选择一个区域慢慢走慢慢看， D 找一个舒服的地方跟喜欢的人好好的待一个下午。哦，这个就是第七题咯。那第八题最后一题了哈，如果只能选择一句话来形容你心中的这个好的旅行，你会怎么选择？ A 想看的都看到了，这一趟很值得。 B 没想到会发生的事情太好玩了。 C 我好像真的认识这个地方多一点了。 D 去哪里都可以，最重要的是我们一起去了。好，那八题就完成了，现在可以数一数你的答案里面 A 最多还是 B 最多，又或者是说 C 最多，还是 D 最多呢？好，那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听结果的解析了。如果说在这八道题里面呢大部分的选择都是 A 的话呢，那你就是一个计划型的旅人，你不喜欢
你不是不喜欢惊喜，只是对你来说呢，旅行前把基本的事情安排好呢，会让自己比较安心。交通怎么走啊？酒店在哪里啊？一天大概要去哪些地方？最好是心里都有个底。所以别人还可能在那说，哎，我们要不要去这里？你已经在

他，嘿，几点开门。那你的优点呢，就是旅行通常比较有效率，重要的景点不容易错过，交通时间和预算也比较容易掌握，尤其是多人旅行的时候，大家很容易依赖你，因为有人突然问等下怎样去，你通常真的知道。不过也提醒你，行程表是帮助我们旅行，不管不是来管理我们的，偶尔一个景点没有完成真的没关系。有时候呢，旅行里最好玩的东西偏偏就是没有写在计划里，所以你的旅行关键词是准备充分，也给意外留一点位置。那如果是选择 B 最多的话呢，你是属于随性旅人。对你来说呢，旅行最好玩的就是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不太喜欢把时间排得太死，看到一条有趣的街走进去，看到一家店很多当地人也会进去吃，本来是计划去 A， 走着走着哎，歪了，走到 B 去了哈，那也没关系。你的旅行故事通常很多，因为你愿意接受变化，也比较容易在计划之外发现一些意外之喜。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随性不等同于什么都不用准备，护照啊、住宿啊、重要的交通还有基本的安全资料还是要确认一下，不然说走就走，最后可能会变成哎，现在到底该怎么回去。所以你的旅行关键词是保持自由，但别忘了基本的准备。如果你选择 C 是最多的话呢，你是属于深度型的旅人，你的旅行呢不一定追求我去了多少个地方，你更在意的是我到底看见了什么。比起快速拍完一张照片离开，你可能更愿意逛市场、走老街、看博物馆、坐公共交通、观察当地人怎样吃饭、怎样生活，甚至一家不起眼的小店你都可能会停留很久。所以你的旅行呢，可能没有别人那么多的打卡拍照，但是回来以后呢，往往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分享。不过也提醒你，有时候不用每一样东西都研究到非常的深入，因为旅行呢也可以只是单纯觉得这里很漂亮，我很喜欢，这样就已经很好了。你的旅行关键词是不只经过一个地方，而是试着认识它。那如果你的选择 D 是最多的话呢，你就是属于陪伴型旅人。对你来说啊，去哪里呢当然重要，可是跟谁一起会更重要。同一个地方跟不同的人去，可能完全是两趟不同的旅行。你最容易记住的往往不是景点本身，而是谁在旁边，大家一起吃了什么，谁又讲了什么好笑的笑话，甚至旅行里的一些小小的乌龙，多年以后呢，反而都变成大家最喜欢讲的故事。你也比较愿意配合同行的人，只要大家开心啊，去找一个自己想去的地方，有时候也是无所谓。不过要记得啊，照顾大家的同时，也不要把自己的旅行愿望全部放到最后，偶尔也可以说，这一站我真的很想去。你的旅行关键词就是一起看世界，也别忘了自己的风景。哎，等等，那如果你算完了发现有两个 A 两个 B 两个 C 或是两个 D 怎么办，是不是测验坏掉了呢？那当然不是，那你可能呢是属于混合型旅人。其实很多人的旅行方式呢都会随着对象和旅程改变，跟家人旅行可能变成计划型，因为住宿、交通全都要顾，跟好朋友出去呢就突然变成随性型，自己旅行呢又喜欢慢慢走慢慢看。短途的旅行和十天长途的旅行也可能完全不一样，所以今天的这个小测试呢，不是要把你塞进某一个固定的类型，而是让我们看一看当自己出发的时候最在意的到底是什么。旅行呢很有趣，
同一个地方四个人去，可能回来四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因为可能有一个人记得是景点，有的人记得是迷路，有人记得是街角的小店，有人记得是一起出发的人。所以呢，没有哪一种旅行方式最好，计划也好，随性也好，喜欢深度探索或者是重视陪伴，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旅行自然会舒服很多。所以今天的一步一脚印，我们没有走很远，只是借着八道小问题看看自己，哦，原来我是这样旅行的。所以下一次准备行李的时候呢，也许除了问我要去哪里，还可以问问自己，这一趟我想怎么走。这里呢是一步一脚印，我们下一段旅程再见咯。好，那10点43分为您送上周传雄的这首歌曲《星空下》。

是的，光良的这首歌曲《风雨同路》，时间来到上午10:52咯，那也就表示说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呢，到这里呢就要告一个小段落了。那待会儿呢11点的时候将准时为您带来的是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是进入到旧曲重温的时段咯。最后呢在这个小时为您送上两首歌曲哦，一首呢是来自阿牛的《妈妈档》，另外一首呢是许茹芸的歌声《云且留住》送给大家。那你们就来听听这两首歌曲，我们下个小时准时再见。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琪。首先是新闻体要。首长哀悼 Tun Dr. Siti Hasma 的离世。世卫组织在沙巴大学设立人畜共患疫症合作中心。州政府希望有更多的子民掌握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 STEM。 以下是新闻内容。首席部长 Dato Seri Panglima Haji Jinor 对前首相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夫人 Tun Dr. Siti Hasma Mohamad Ali 的离世，向 Tun Dr. Mahathir 和他的家属致以深切的慰问。他说 Tun Dr. Siti Hasma 的离去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不只是 Tun Dr. Mahathir 和家人会感到难过，全马来西亚人民也一样感到悲痛。他说，已故 Tun Dr. Siti Hasma 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人物，他对国家的贡献和付出一直是全马人民的榜样。他也希望 Tun Dr. Siti Hasma 生前的功绩和奉献能够永远被大家铭记，继续成为下一代的启发。他祈求真主怜悯 Tun Dr. Siti Hasma 的灵魂，宽恕他的一切过错，与让他与虔诚善良的人同在。 Tun Dr. Siti Hasma 是昨天早上在国家心脏中心失事，享年100岁，遗下七名子女。世界卫生组织在沙巴大学设立人畜共患疫症合作中心，把沙巴和整个国家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就。首席部长 Dato Seri Panglima Haji Jinor 说，这证明了沙巴大学在疟疾研究方面，特别是在诺氏疟原虫的专业得到了国际的认可。他是在出席该中心的开幕仪式上致辞时如此的表示。他的讲稿由首长署助理部长 Dato Sensak Mandala Menakut 代读。他说，虽然马来西亚的控制和消除方面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但是诺氏疟原虫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由于它的传播涉及到人、猴子、蚊子及环境，情况比较复杂，所以一定要多管齐下。这包括做好监测、研究、控蚊，同时还要用同一个健康的理念，跨部门一起合作才行。沙巴州政府希望有更多子民掌握科学、工艺、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 STEM， 这样才能抢到高价值行业，包括石油与天然气领域的就业机会。副首席部长 Dato Seri Panglima Masidi Manju 说，这些行业的工作机会很多，而且对技术的员工来说收入也相当不错，所以州政府会继续支持加强 STEM 教育的计划，还有技职教育的培训以及各种培训课程，让更多本地人有机会进入这些行业。他说，州政府的长远目标是要培养出一批高智能的人才来支撑沙巴的经济发展。他是在亚庇为2026年 STEM Forward 计划主持闭幕时这么表示。沙巴州政府承诺打造一个稳定、负担得起而且有韧性的能源领域，以便长期支撑沙巴的繁荣发展。首相署助理部长 Dato Jonathan Bangwai 表示，有好的能源供应不只是能吸引投资，还能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说，州政府在2023年1月拿回陆上天然气供应的监管权，接着2024年1月又拿回电力和可再生能源的监管权。他强调，这是一个策略性的举措，让沙巴更有能力为
自己决定未来的能源走向，因此沙巴能源委员会有责任确保这个领域有秩序、安全、有韧性的发展，同时也保障消费者的权益。与此同时，沙巴在加强能源系统的韧性方面取得了良好进展，平均停电指数也明显减少，而且能源储备容量也越来越高。沙巴能源委员会首席执行员 Dato Insyirah Abdul Nasar Abdul Wahab 说，平均停电指数从2023年的598分钟降至今年7月的226分钟，同时能源储备率也从2024年的 8% 提高至今年8月的 19%， 预计年底可达到 26%。 他说，这些成绩都符合2040年沙巴能源路线图与总体规划的方向，包括要把电源多元化，还有扩大可再生能源。其中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要确保在2030年之前实现100%乡村电气化。副首席部长 Dato Ewa Benedi 表示，沙巴经济发展机构属下的通讯公司 SCOM 也 可以跟电讯公司业主和私人界合作，一起把沙巴的数码基础建设得更大。他说，作为州政府的关联公司，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把发展计划变成真正能够让人民和商家受惠的电讯设施，比如铺设光纤，改善大楼里面的网络讯号，加强主要网络连接，还有建其他的电讯设施。他在这项策略合作签署仪式上说， SCOM 跟沙巴国际会展中心、 Binangbang ITCC、 凯悦酒店还有 U-Mobile 合作，证明了政府公司和私人界的领域是可以把重点地区的网络搞好。另外，沙巴经济发展机构主席 Dato Mansum Bana 强调， SCOM 会继续加强他作为沙巴电信领域科技领头羊的角色。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体要。首长哀悼 Tun Dr. Siti Hasma 的离世。世卫组织在沙巴大学设立人畜共患疟疾合作中心。州政府希望有更多子民掌握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新闻报告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是一种伞形花科类植物，富含香精油，香气浓郁，但香精油极易挥发，而且经不起长时间加热，香菜最好在食用前加入，以保留其香气。
1: 沙巴 VFM， 你的凉拌，和你时刻相随，与你分享分忧，是你一生最真诚的知己朋友。你好，我是邓志章。
0: 起床的时候要对早起的太阳舒心一笑，出门之前对镜子里的自己自信一笑，出门之后要对你身边的人微微一笑。
2: 白云高在那蓝天，像你的微笑。
3: Bro， 走喽，去吃饭。
4: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3: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4: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3: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4: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3: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为了每天保持活跃，居家活动是最合适的选择。对于办公室上班族而言，以下日常活动也有助于维持身体活力：从停车场步行到办公地点，步行前往食堂，整理个人办公桌，轻松散步，整理文件或书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建议，每周进行150至300分钟的体力活动，有助于降低因不健康生活方式而引发的疾病风险。

0: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 VFM 有声茶馆，
1: 熟悉的频率，温暖的声音。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Connie 登场。
2: 是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1:22了。Sub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欢迎来到旧曲重温的时段呐、啊。那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呢，有的是这一首来自林黛跟严俊的这一首《男人女人》，还有凌霄的《点点细雨》，以及李毅的这一首《愿你将爱心留住》。那我们在这个时候也要一起来看一看，有谁在面子书上跟影璇打招呼呢？首先我们看到是彩地姐，然后还有杜哥 Edward Lim， 然后呢还有是看到还有的就是我们的光耀大哥金凤姐，然后 Helen Quay 是 Chin Sing， 然后还有冰姐，然后呢还有葵花 OEZ 呀，古晋的老大哥，还有西湖大哥哦，欢迎欢迎汉文，然后欢迎大家都进来听歌了哈。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下一首歌曲咯，为您送上的是来自叶琳的这一首《请你对我说》。

0: Suburban 你的凉拌。
1: 目前亚庇血库正面临血液短缺，所有血型的库存都已经降至警戒水平。院方呼吁公众踊跃伸出援手，参与您附近的捐血活动，或前往伊丽莎白女王医院以及伊丽

是的，时间来到上午11:43了。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有刘秋怡的这首《爱的诗篇》，樱花的《难忘的初恋情人》，林振的《半山飘雨半山情》，黄小军的《我最心爱的人》，邓丽君《情人的关怀》，以及叶琳《请你对我说》。那接近又要接近节目的尾声了哈，所以赶紧呢再把下一首歌送给大家，有的是唐妮的歌声《归去》，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是的，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1:51了。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有的就是刘家昌的《白屋之恋》，以及刘秋怡的《对你怀念特别多》，以及唐妮的这一首《归去》。是，就把时间带到节目的尾声了，那也就表示说呢，尹璇呢要下班去了，要接下来呢把工作的棒子呢交给我们英文组的同事咯。那最后的两首歌曲呢，有 一首是来自姚苏荣的《苏州河畔》，另外一首是曾树琴的《当你的女朋友》，两首歌送给你们。我呢下班去咯，我们下周见啦，拜拜。